0: 嘿，安尼做会甲你送过嘿。
1: 啊，几点？
0: 要去的先甲你卡手机啊嘿。
1: 卡手机啊？
0: 嘿，卡你这支手机啊嘿。
1: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
1: 有好啦吼。
0: 哦，你食了，你互你学落啦。
1: 嘿，啊，无阮遮凶啊，一直放啊。
0: 哦，放袂停，禁袂掉啦，嘿啦。
1: 嘿嘿。
0: 哦，谢谢谢谢。
1: 哦，那老
0: 跑
1: 这汤
0: 哦，
1: 不好
0: 唔汤哦。哦，迄台咱伫遮做30多年
1: 咯，嘿。我知啦，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嗯啊，你听我的节目，你都唔捌卡。
1: 无啦，我就即马在
0: 恁伫咧讲，
1: 我
0: 即马在
1: 要
0: 卡。好好
1: 好，我再甲你送过去。我接电话，
0: 即马即支
1: 就对
0: 啊。嘿啦嘿
1: 啦
0: 吼。哦，谢谢。来，拢总紧把握吼，要煮饭的吼，像安尼吼，买一盒顿吼，试看卖，互你学落解搭煮吼，规暗你甲看。要一醒到天光都无法度倒伫眠床，就尿紧。迄感冒吼，足多人，大家食甲乌噜甲达滋吼，互你安尼一醒到天光，唔免阁食食放，放尿阁会大补，放尿会清，放尿泼泼落落臭尿烟味吼，五三个肾气丸吼，买当去食吼，诶，大家大安外补吼，包括伫清水五车刷啦，拢总吼。啊，大多量这即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交代恁做恁吩咐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包括伫台语，包括伫咱新港吼，即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嘿，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这国语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我来接电话，产品交换电话不清楚，做恁问哦。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都拢总恁都买一盒吼，拢总我都讲过吼。恁互恁家己一个机会，啊嘛，互五三一个机会吼。咱拢总会记个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这毋是新广告了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新气源吼，人拢总真好过，啊恁有听到吼，有福食得吼，大家拢总三分福气吼，啊有当时啊吼，啊草根加多人吼，咱这拢总草本的吼，啊拢总草本的复合的这个配方吼，甲咱优质膀胱拢总顾好吼，规工食食棒。拍卡像酷酷扫顶一下，闪溜窜溜，新气源上好用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早。
1: 要走呀？
0: 我只电台五三啦。
1: 哪会你只？
0: 嘿、欸，啊！你我啊！我即个咧做节目，唔着我接。啊！你这收音机
1: 啊？你五三先生呀？
0: 嘿、欸，你收音机啊，甲禁掉，唔则袂相声。
1: 好好好。
0: 嘿啦。
1: 啊！我是讲听你新气源遐好，我。
0: 就有去吃西药，这样才行。啊，就是吃西药，吃到禁不住，不知道怎么过。
1: 好啦，无你叫我准给我提一盒，我吃看看咧，好。
0: 哦，一盒2000，你住倒位？
1: 石头啦。
0: 石头倒位？
1: 石头
0: 乡。嘿。
1: 黄
0: 河村。嘿。
1: 石洲路。
0: 石洲路。啊，你就甲我讲，我唔知有法度甲报。啊，船仔嘛，第一我甲讲啊。石洲路几号？什么名啊？江梅，江梅哦，好好，好 ，OK， 再叫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1: 偌济？
0: 2200嘿。
1: 啊，拢安怎食？
0: 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啊，西药大声食是。
0: 咱甲咱半点钟久着吼。
1: 大声到后壁拢无去
0: 啊。哎，对对吼，好。
1: 好，谢谢。
0: 好，我你好来者。好来，啊！你电话卡通唔挂断吼，电话卡通要甲你接起来嘛，接袂赴吼。电话卡通你就唔免急吼，咱都已经卡通了，你搁挂断，啊要接敢接袂赴，拢总会记吼。体验一下看卖，恁就学落啦吼，拢总会记吼。接接放放袂清气，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放尿臭尿咸味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咱的新气源吼，要反复的电话紧拨嘿。我三个新气源吼，这一罐只要60粒吼，拢总一届吃2粒，一届吃2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恁继续卡电话卡好通嘿。报告啊，同款我会紧接吼，恁做恁交代吼。

0: 谢谢，感谢，感谢，波心吼，也大姊也无问题，这才叫啊，这个金河堂药房来给你送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吼。我是五三吼，交流的接接棒的真多吼，拢总你都卖气功，卖气气吼，迄包括吼女性朋友吼。生囝了后吼，啊，经年期了，子宫退化去跟著咱的尿道，接接就想要放吼，拍一卡像咕咕扫牙一当，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吼。肾气丸你买当吃吼，要让你恶露，要让你清淡嘿。五三的肾气丸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一盒就是2200块，一盒就是2200块吼。60粒对三袋高杯浓缩了吼，咱倒伫眠床尿就紧啊吼。要放阁放袂大步，紧放两三天喷喷，啊那无就脚也袂盘来到面前脚，也袂到便所尔了就渗出来。拢总会记甲咱膀胱固用固有力吼，腰子肌灵固好，五三的肾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吩咐，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胖家吼。过两个啦，迄五罐的5000，过两个啦，尔吼。先甲恁讲者吼，这我着讲过，有甲公司争取的量，我着、就是吼，拢总要优待予听众朋友吼，看啥物人福气吼。最后吼，两个吼，恁拢总予咱优待着吼，买两罐2500块，啊，安尼着还佫五个。啊，你若买五罐的吼，着剩两个，安尼倒起剩十罐要优待尔。过来吼，一罐拢总1500啦，嘿，莫佫讲咯，嘿，一罐拢总1500吼。咱的新，咱的这个吼糖盖盖糖茶，啊买两组送一组吼，也够交给人客吼，9个客人会当优待吼。本来3组10500，即马就是3组7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电话卡号通去。啊，这个新气丸你拢总买一下体验吼，食了有差有改进吼，有进步你再够继续买吼。五三的新气丸吼，甲咱。啊，这个腰子顾好吼，唔免阁接接放咧走便所吼。另外，这个时间起床，咱脚手面洗好第三，去便所对无吼？真侪时大长辈安尼吼，天甲大来干，细来干，放屎拢总放袂出来，迄吼拢总吼放甲黏糊糊个羊咩屎吼。啊，天甲咧吼，甚至吼，啊天甲吼放屎咖啡拢总唔好提起吼，互你吼大便会顺规条黄金色个吼，闭个便秘拢总无你个分吼，咱会顺顺动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咱的这个酵素，做成果冻条吼，一条一条真好吃。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吼，薄薄甲吞落去就可以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喂，你好，来者。老早。
1: 哎，我好。
0: 哟，收音机你甲禁掉啦。
1: 禁掉了哦，你好。
0: 刘大哥。
1: 我好。
0: 刘大哥。
1: 哎好好，谢谢。
0: 好，谢，好。
1: 谢。
0: 我来后人的吼，胖家5罐5000吼，我来讲过，最后看恁车帮坐会到袂吼，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我在没有。
0: 哎，老早。
2: 老早。
0: 哎。
2: 因为我会食澳
0: 洲的。哦，新气丸一盒2000粒。
2: 对。
0: 哎，两盒4000四，一盒食半个月。
2: 哎。
0: 要两盒吼，两盒4000四啦嘿。
2: 好，
0: 我你住倒位？
2: 我喺做古老板。
0: 你啥物人？
2: 林志勇
0: 啊？
2: 林志勇啊？
0: 姓啥？
2: 啦。
0: 啉什么？
2: 冲。
0: 冲过来的。
2: 球。
0: 啉冲球啊。
2: 哎。
0: 啊，你住倒位？
2: 我住顺寮啊。
0: 顺寮。
2: 也就顺寮了。
0: 倒一只顺寮。
2: 溪洲啊。
0: 溪洲啊。溪洲乡顺寮村。过来的。
2: 陆军路四号之一啊。
0: 什么陆军路哟？几号？啊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2: 嗯。
0: 好来，两种的机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你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旁家看上福气吼，最后看上福气的。现场电话拢总记予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予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吼，一盒内面60粒，一盒内面60粒吼。要予咱优待吼，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予清楚，0800-889953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甲食2粒吼。要予恁娱乐，要予恁称赞的吼，咱吼交流的流禁袂调吼，咱拢总食咱的五三新气丸第三代吼，买转去食吼。谢谢，感谢，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吼，伫播歌当中五三同款拢会接听吼。恁只要把咱的电话记号清楚，这个时间也咧困吼，啊，你就会记得困醒，我来当敲电话问吼。红英红所唱的阿母的温情。

0: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做恁拨诶，淡水吼，新北市淡水淡海路这王大哥家吼，隆重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恁今仔主文爱拜照假吼，拜假拜二收到吼，诶，拢总无问题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规工拢总接接放吼，了放完就想要搁放吼，像这规暗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拢总无在调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性器丸无分查甫查某，膀胱烂无烂吼，拢总会记食咱的性器丸嘿。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这个胖家最后搁一个人客吼，五关的搁一个人客吼，恁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爱拨，电话隆重爱卡吼，无清楚，请您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老
1: 大。老大。我问你一下
0: 哈，
1: 我那时候叫你说叫那个
0: 擦
1: 脸的免费送来的。
0: 啊，还不送哦？你住倒位？你住倒位？万安街哦，哦，啊，敢是文山区？啊，你今仔日你不是拜六送的？哦，胖家吼。哦，安尼拄啊，你最后拄啊，又待着好。
1: 哦，
0: 啊，今仔日甲你送吼。
1: 啊，就是下午才送哦。好。我要去那个拜拜。
0: 哦好。
1: 我们要两公婆要去拜拜一下。
0: 哦好。
1: 差不多5点这样子来。回到家嘛？
0: 啊，好好好，
1: 好不？
0: 好。
1: 他讲他没有送哦，那前个礼拜六到现在的。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在这里看。
0: 哎，好。
1: 放假哈。
0: 好。
1: 啊，就是6000跟加两。
0: 2500嘿。
1: 好。
0: 好好。
1: 对不对？
0: 好对嘿。
1: 谢谢。拜拜。
0: 后来拢总紧把吼，现场电话拢总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予咱优惠的吼，像安尼紧卡嘿，这个新气丸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交流接接放，放袂清气吼，流放完就想要搁放吼，拍一卡像久久扫夹一当，就闪流就串流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吼，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一盒拢总2200块吼，要倒吼，规工接接放，啊放了搁臭了嫌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买转去食，买转顾吼，啊呾这个吼，胖家村一个人客啦嘿，拢总要注文的要紧吼，五三介绍糖钙钙糖茶吼。吃一个月份3500块，流糖血糖控制素食吼，啊，咱做跩好朋友吼，啊，干来糖分控制标准吼，一组吃一个月份3500块，一组吃一个月份3500块吼，啊，买两组吼，啊，咱拢总会记得7000块，要搁加送一组吼，要搁加送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您；脑袋收听，隆重邀请您；脑袋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逐天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有的是三点听到五点，有的是两点听到四点。反正咱节目做完吼，五三五点以后嘛，搁伫只会接听电话吼，会接到六点吼，会接到六点。所以讲，拄只电话接无着袂要紧，较等下恁同款会当搁卡吼。诶，节目五点刷，恁会当搁卡加吼。啊，即个六点我拢总会搁伫只接电话吼。谢谢，感谢。

0: 哎、欸，来这哦，我你，嘿、欸，哦，叫人的一盒2500，两盒5000，加送一盒。
1: 有啊，啊，我买5000个啦。
0: 好，5000三盒。
1: 哦，啊，拜日会阁落咩？诶、欸，讲下呢，拄仔咧报
0: 呢。诶、欸，小可会落
1: 哦。有啊，落嘛寄来啊。
0: 啊，会啦，会啦，吼。
1: 拜日才寄来啊。
0: 好啦，好啦，我知啦，看定曾太太吼。
1: 我知。
0: 好，谢谢，好。
1: 啊
0: 好
1: 啦，
0: 真
1: 太太啦。
0: 好，谢谢，好。
1: 遐个上好听的啊。
0: 啊，嘿，啊，你较亲切啦，嘿啦。
1: 哦。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藤盖胶囊两盒5000，加送一盒吼。啊，咱屏东勘定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嘿。屏东吼拢总用寄吼，所有屏东官拢甲你寄到位去吼，谢谢。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节目最后伫遮五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祝大家身体健康吼。顺心如意吼，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6点吼，再见哦。

0: 想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KOL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好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啊，感谢爸爸妈妈会当伴着伫百忙之中，啊，利用两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来甲阮支持，来甲阮鼓励，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啊，做0800-081-081
1: 会记住咱的081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对咱的电话应该拢熟悉啊啦吼。
0: 哦，你咧报迄电话，咱想要断开
1: 咧。无啦，爸母啊，讲爱慢慢啊来。像你讲，拄讲个产品的用途啊，拢未慢，讲到有够紧的人，只啊电话拢记袂起。
0: 慢慢有一个程度，迄安尼啦。
1: 啊，阿母会写啊，吼、哦，你都唔知、欸。你我伫天光咧甲母啊报电话尔，我讲报空不空空安尼。过几过他八点半点钟的夭寿，伊伫个0800啊0800啊来嘞啊来嘞，啊咧咧讲半钟啊空空空啊空袂停啊咧，
0: 空袂烂啦，
1: 对啦，老死啊！
0: 感谢咱全国所有啊，听小家宏甲小安这些爸爸妈妈吼，
1: 嗯，
0: 啊每一处要就播音室啊，每工拢充满着期待以及。甲欢喜，
1: 是啊，
0: 尤其拢抱着感恩的心情、
1: 哦、
0: 来咧就节目吼，
1: 是啊，
0: 甲红做节目，甲别人较无同款，别人咧做节目，就亲像有排课程，就亲像
1: 有剧本的啦，
0: 系啊，
1: 对啦，
0: 有固定今日要创啥物，
1: 是啦，
0: 啊，甲红是正
1: 随机的啦，
0: 即算讲下做。啊，虽然的心情，
1: 甲
0: 爸爸妈妈的心情，
1: 是啦，
0: 啊，来咧开讲，来咧做报道，安尼听起来比较比较
1: 无压力啦，吼。嘿
0: 啊，我嘛唔爱咧讲叫人着打电话，啊，起来学了讲恁物件，
1: 啊，伊啥物
0: 用过好用
1: 无？啊，我咧讲，咱咧做甲安尼啊，个个互人打电话起来学了就闹开。
0: 因为我听真侪人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啊，就爱叫人先打电话，讲伊捌用过啥物好用
1: 无、
0: 啊，明仔载才要卖。啊，家宏是安尼啦吼。啊，我讲真金不怕火炼。
1: 对啊。
0: 啊，只要是好诶物件，啊，你有法度。
1: 产品来讲话，
0: 爸爸妈妈介绍互因会当去使用。啊，食、好，食了啦好，人就会甲你小报，
1: 对啦。
0: 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
1: 嗯。
0: 啊，伫做播音对我来讲，
1: 嗯。
0: 啊，我感觉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的一种。当然，电台钱、电台费贵三三。啊，只不过，阮嘛爱回收阮的电台钱，但是唔免讲真正就一定爱啊趁钱。赚到够够够。
1: 嗯。
0: 啊，我伫做节目。
1: 有够行个立定代志啊，阮两个会当生活呢。公司赚一点点嘛就好
0: 啊。讲实在吼，啊，嘉宏做节目这几年，啊，受到真侪同业拢甲我讲吼，啊，毋是甲我讲透过别人，
1: 嗯，
0: 讲我拢共拼介绍，
1: 是，
0: 物件共卖足俗，啊，物件阁好用。啊！我要甲所有的全国的同业讲吼，啊，嘉宏从来毋捌甲恁拼介绍，我从来毋捌批评过任何一个同业的主持人。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要修的课程，甲要做的代志。啊，我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我自细汉啊，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农村的子弟，我。 要做的，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馈这些长辈时代，要安怎来照顾这些亲像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同款。虽然我唔是恁亲生，但是恁拢甲我当作是后生，甲小安当作是仔仔。这份情，永远对家宏来讲。我感动在心内。
1: 所以哦，咱是一家伙啊啦，吼。
0: 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我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有想要听什么歌，
1: 是
0: 想要开什么讲，拢做恁家打电话起来。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
1: 哦。
0: 因为我伫咧开发的过程当中，事实我时间。真短吼，尤其我即马暗时，阮阁有一个新节目，伫8点甲暗时的12点，由阿伟甲阿发阿财，然后阁有加上我，当然我无一定逐工去啦吼，但是几乎嘛拢有陪因就节目较
1: 济。对啊对啊，所以家人足辛苦的啦。
0: 然后我透早像我今日3点外，我就起床，我就倒。睡不去啊！哎呀，我就一直在想。
1: 想啊！
0: 我想讲啊，
1: 我要安怎
0: 来开发好的产品？
1: 是啊。
0: 要安怎来介绍这个爸爸妈妈？这个爸爸妈妈平常时咧，甲我反映的镜头我要甲我的团队安怎研究好的产品？伫遮嘛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嘛应该互恁甲我恭喜一下啦吼！我开发一支
1: 恭喜何在？
0: 条条通
1: 哦，要上电视啦！
0: 正式要上电视
1: 啊！是是是。
0: 嘛是由咱黄西电视电兄代言，阁有将近正十个艺人甲咱做见证。这支产品已经开发3年吼。伫年半前开发成功，终于会当上电视啦吼！
1: 来，林竹大姐，你讲个少年啊！你本来就少年，不要紧。
2: 来，
1: 唱
2: 一条快乐的翅膀
0: 哦！
1: 好，
0: 我
2: 来。
1: 我来。
2: 一点
1: 唔
2: 要
1: 紧张，
2: 你
1: 招聘
2: 你
1: 较大咯。林大姐6700多号诶。
0: 林祖妈妈真照顾我。
1: 今仔过老板啦嘞，所以你算头一个人客。
0: 那无林祖妈妈。
2: 你来
1: 这个电话，今是讲
0: 咩？啥物歌词？
2: 你嘛无唱过啊？
1: 快乐的翅膀
0: 啦，
1: 吼！一点快乐的翅膀。
0: 好，
1: 我带你来
0: 处理。我来三片起来，好不？我的产品吃得好哦，妈妈。
1: 妈妈。
0: 喂。
2: 好啊。
0: 我的产品吃得好哦。
1: 产品你敢会哈？
2: 啊。
1: 产品你吃得安那？
0: 好欢迎您打电话给阮批评指教。我伫遮我要恭喜我家己，嘛，互爸爸妈妈替我欢喜。家宏会当伫广播电台、跨足电视台吼，我是全国第一啦吼。我所谓的跨足电视台，我毋是去做卫星广播电台迄种唱歌台，我是拢直接甲我的产品拍做。广告型的商品，有一挂专家，大家食了好，甲我做代言的，我拢伫大台的电视台，伫像三立、明视、TVBS、台视，吼，这种大台电视台咧广告，我毋是像因伫咧后壁台， 啊，主持人咧唱歌，啊，
1: 啊，
0: 咧卖产品迄种台吼，我甲迄无共。
1: 咱即种诶吼，伫咧民视三立啊，甲台视咧广告，较无共款。
0: 因为伫民视甲三立，你要甲因广告，爱有非常侪条件。
1: 因为伊嘛足贵诶啦。
0: 第一，广告费贵；第二，因对产品诶把关正严格。
1: 是啊，是啊。
0: 啊，所以讲伫遮啊，家宏会当跨足。广播电台以及甲电视台啊，即我对我来讲是我一生的心愿啊，嘛是我的骄傲。伫即几天真侪爸爸妈妈因为气候小块咧变迁吼，啊，真侪人啊骨头酸痛啊，举起来咧痛啊，一寡啊即个血路的吼啊，拢较会落。啊，较会渴啊，过去拢无食一寡清火油火剂的，啊，家宏的产品，就绝对值得恁选定吼。尤其，予我想起啊，我当时卖一项物件，全国卖了上好。
1: 嗯。
0: 啊，我敢讲到包括高进啦吼，全国有缘，也是阮公司卖上济。
1: 嗯。
0: 阮一年拢卖头家啦，毋是我。啊，一年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
1: 是啊。
0: 啊，前两天啊，啊，一个古板六角的厂商，来甲我拜访。啊，啥物人我都卖讲啦吼。啊，讲啊，是毋是讲教？啊，你的古板六角，啊，你若有机会，恁公司若要搁推出，
1: 是啊。
0: 啊，是毋是介绍你会当甲调整
1: 哦？介绍小小啊，
0: 啊，是毋是会当共调整好转来？
1: 是啊。
0: 伊讲伊过去咧卖真侪电台，卖真侪电视台，啊，大家拢甲讲啊，家宏咧卖遐俗，啊，迄物件佫拢听讲足好个，大家食了啊，拢食了够赞。像我一个阿春阿爸爸啊，住伫迄个苗栗啊，食了本来举三卡价，即嘛无举。
1: 是。
0: 啊，伫我家己个故乡，啊，一个叫阿秀啊，妈妈，啊，本来嘛举三卡价，举迄个助行器，
1: 是，
0: 啊，佮有举四卡以外，拢无举。啊，我讲我治好歹算济人个骨头酸痛症吼，啊，包括我食治癌个，家宏毋敢臭屁啦吼，上少几十个啊，啊，二三十个正百个。癌症完全食到好去的，咱的三环国宝精粹啊，确实让食了拢有口味。
1: 啊，佫吼，足侪人毋是打讲伊无癌啦，但是伊的肝火大，肝指数高啦，啊，火气大，啊，规个面拢跳啊，皮肤就，即嘛足侪人食到好去啊，
0: 系
1: 啊，万尾就是有癌的啊。
0: 包括咱的过路启动
1: 吼，
0: 爸爸妈妈，我若无咧促销，
1: 嗯，
0: 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甲买，
1: 是，
0: 啊，啊，过来，第二，阮全国农会吼，
1: 是，
0: 已经有慢慢啊开始咧进行，
1: 咧推广啊，
0: 农会
1: 咧咱的名字啊，
0: 推广推广黄沙田大个呢去古乐基大，
1: 这农会是全国，大家应该咱这爸母啊拢知农会啦，
0: 农会
1: 啊，农会，你加几个农会哦，
0: 工作严格，会做把关，
1: 而
0: 且敢甲你卖物件吼，农会是属于半政府单位，
1: 对啦，一半啦，哎，是讲即摆有几寡名。
0: 其实老实讲，因会当算全政府单位啊，
1: 是啦，
0: 因为因所有拢归啊农委会所管，
1: 嗯，
0: 啊，所以讲伫遮啊，要再次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我明仔载啊，这个产品就电视。啊，大家都会看会到。
1: 咱这爸母，你明仔吼，差不多中昼左右，你就会当看到阮这支调调通的产品的广告。
0: 哎、啊，三流甲平时的连续剧啊，拢总看会到吼。有缘有黄西田西田兄，
1: 是，
0: 因为年半前伊拄仔来咧拍阮的古乐基档，啊，伊讲伊三酸甘油酯伤悬，胆固醇伤悬，血糖伤悬。
1: 伊试三单
0: 啊。啊，我拄仔好迄个时阵研究成功。
1: 是。
0: 啊，我昨下摕转去互食。
1: 嗯。
0: 伊食无一礼拜安尼， 啊，血油、血脂拢感觉足正常
1: 的。足正常的啊。
0: 啊，然后伊才肯甲咱代言。
1: 是啊，伊的物件拢也试过，伊较要共代言的呢。
0: 对。
1: 伊个无伊试过伊认证的吼，伊是无爱的。你寺庙去睇，嘛无代表讲要甲你拍这个片子呢。
0: 包括杨磊大哥嘛，
1: 感觉。是啊，是啊。
0: 我当时三黄嘛是一直互食食足济年的。啊，食甲伊个大肠癌拢无复发，啊，伊才愿意甲咱免费代言。
1: 拢唔对。
0: 包括咱个山仔公主、芒果公主。
1: 山仔公主，啊，你做乜嘢啊？山仔。
0: 乔勇吼。
1: 芒果公主啦。
0: 所有规家伙拢食咱个产品，啊，这是拢千真万确、真人实事啦吼。
1: 是啦。
0: 啊，家宏伫遮再次甲爸爸妈妈做感谢。啊，今日若讲到这个产品。啊，我实在无啥爱买吼，因为已经起价。
1: 啊，其实我伊讲咱这爸母啊，是顶届都爱起啊，头家骂甲骂了，骂完之后，老板电话一直骂一直骂，啊，甲你讲啥你都无咧听。
0: 因为真侪物件吼，啊，若爱为国外进口的，
1: 是啊，
0: 陆陆续续。啊，拢总会起价。
1: 啊，起码真正
0: 拢起价。因为现在世界咧战争，
1: 对对对，
0: 啊，有四个国家，
1: 啊，美金升值啊，黄金升值啊，啊，这个是外汇啊。
0: 有四个国家咧战争，
1: 对对对，
0: 啊，物件若爱进口的，啊，食一项减一项。
1: 对对对。
0: 当时像啊这个物件，我会全国卖上俗，
1: 嗯，
0: 搁会拍破卖记录，啊，我唱一首歌。我再来讲给恁听，是安怎我会有这个想法啦吼、嗯？啊，我来唱一首阿爸啦吼。
1: 这首歌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来听，伊歌词写到有够赞的
0: 啊。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我讲一点，我先报告一下吼、嗯。啊，全国的这个阿爸阿母啊，
1: 嗯，
0: 家宏真正。啊，有写三首歌吼，目前写三首应该会有三。
1: 伊要出唱片啊！
0: 但是我出唱片，
1: 但是这首片是家己要听的啦，无咧卖，可能歹卖啦。
0: 我出唱片
1: 是。有送给咱家爸母啊听。
0: 歹卖，你是要讲的啊卖？是我无爱卖。
1: 嘛无好卖啦，至少就是要卖啊啦。
0: 迄主要我是要感谢我的爸爸。
1: 要纪念
0: 啊！第二要感谢我还佫。啊！伫东桥身体勇
1: 健，阿妹，我甲你合作叫做《三首王子》
0: 啊，
1: 三首王子啦，
0: 哦，有一首叫做《阿爸感恩》，
1: 是
0: 啊，一首叫做《离乡的人》，是要写给妈妈的吼，啊，因为妈妈还佫伫家己的故乡。啊，然后阁有一首叫什么？我看一下。嗯、
1: 因为吼，这三首歌吼，刚卡出来，
0: 哎，
1: 刚出炉的，小烫烫的，所以伊阁咧学习的啦。啊，互伊学诶，啊，落好诶的时阵，咱卡来唱，咱才爸母来听。
0: 真正足好听。
1: 是啊，歌词足赞诶。
0: 阿爸感恩。
1: 是。
0: 啊，阁有哦，啊
1: 这。这写词写曲的老师是最有名的哦。
0: 阁有一首想起阿爸啦。
1: 啊。
0: 啊，一首离乡的人，
1: 是
0: 啊，一首阿爸感恩，
1: 多好三首歌，
0: 嘿，啊，应该有四
1: 首。还、啊、有人介绍讲什么人写的歌？
0: 啊，这是那个诸葛亮啊，
1: 哎、欸，
0: 啊，陈玉丽老师，诸葛亮啊，十首歌有九首拢会写，
1: 拢会写。
0: 啊，甲武勇老师，
1: 哎、欸，武雄大哥，
0: 啊，这拢是那个乔佑老师。
1: 写歌
0: 的老师啦，
1: 是最有名的啦，哈、啊。
0: 本来家宏是家己会当写。因为家宏较早若啉酒嘛，拢会写诗。
1: 但是
0: 哦，即马都无咧啉酒啊，
1: 改酒。喝酒不会写
0: 啊。写袂出来啦吼，但是伊所有来自的灵感，嘛拢是我予伊啊，即个老师。
1: 来改工啊，什么状况啊？老师爱太写。
0: 迄、那个情景，迄、那个心境，就是写我的想法。
1: 是啊是啊。
0: 哎呀、啊，啊期待啦吼，伫即个月。
1: 我们期待啦哈。
0: 予恁听会
1: 着。对对对。
0: 啊，咱今日就先来唱别人的啦。
1: 好，我李明阳老师的歌曲偌好听，来阿爸，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阿达啦吼，是真好听的歌曲。你若想内面阁有吹阿机，咱细汉的时阵哦，你也无怪阿爸就起吹阿机咧等你啊，哦，就爱落啊啦吼。
1: 啊，其实伊这歌词写了真。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有当时啊。想到因为后个这个月十月啊嘛，后个月啦，后个月农历十月，是我爸爸的大日，一个人人生三日大三工大日啦，好来，
0: 来叫爸爸嘛，叫爸妈妈，
1: 我。
0: 少年嘞，你讲少年啊啦，
1: 是
2: 啥物啊？你是几年？
0: 等下啦，我叫小姐甲你讲啦。
1: 我讲我想到这吼，有当时我脑后更会甜。啥物？我要请老师写迄两首歌。嘉宏毋是要做歌星，嘉宏嘛毋是要卖唱片。
0: 做歌星是倒。
1: 我嘛毋是像有个人讲出唱片，着要扬讲伊有出过唱片，我并
0: 毋是。咱毋是啦。
1: 我是要怀念我的爸爸。
0: 嘿啦。
1: 第二要感谢我还佫在世的妈妈。我讲我自细汉，我常常咧讲话小安，甲我真侪朋友听。我讲我少年当然难免吼。人讲少年袂晓想，有当时啊做一寡予时代人操烦的代志。爸爸是艰苦囝出世的，我做伊的囝，食到遮大汉，包括自出世甲我会晓食，甲伊离开我，我毋捌予阮老爸甲我做一句三字经，连做一句干都毋捌。
0: 是啊，伊是咧。
1: 我不是咧错，我是咧讲伊连甲我错一句干都唔慢啦，吼，莫讲错三字个。阮爸爸修养真好，伫庄头人个嘛真好。
0: 真正好。
1: 我当时卖古板落甲家，是安怎我会甲介绍阿甲上家，佮有卖半斤个吼，来行李员妈妈。
0: 新年来啦！
3: 哎，家好好。
1: 是。
0: 嘿，来。
3: 早安，妈好。
0: 嘿。
1: 妈妈今日要搁唱歌吗？
3: 恭喜你四周年，我满台。
1: 多谢多谢。
3: 对哦，
1: 满台啊！满台是有诶四台满，
0: 满台
1: 有诶是。
0: 真诶啊，满台。
1: 有诶是无？
3: 我袂晓讲话啦。
1: 哦，满台满台，爸爸。甲
3: 你恭喜就好啊。
1: 爸爸小满台有诶是。
3: 安尼哦。
1: 嘿啊，无限台诶。啊，有诶是十几台。
3: 你先帮我来插一下好不？
1: 好来。
3: 你插啥物歌？
0: 来，
1: 你欢喜就好，时间短就好啦吼。
3: 哦，小姑娘就行。
1: 好。
3: 头地就是一顶草鞋啊，起起，迄个敢是小安的姑娘？
0: 嘿，是哦。
3: 看起来青春的你，滴呀，爱照顾谁个可人爱？

0: 衰啊嘛，啲青花莲呀都冇登记，今次啊点心系打人啊，将阮放袂记啊，放袂记。
1: 无啦，无放袂记啦。
0: 家风哥哥，囡仔恩爱，也莫着耍，叫我回来。看到老母嘛恩爱，无惊感情因何存在？小安妹妹，囡仔趣味，两人不死穿相随。无论唱歌还跳舞，小安不死笑眯眯。
1: 哇，赞赞赞，真好听哦！
0: 谢
1: 赞嘞，哎，够棒棒棒！
0: 我唱应该是
1: 个白蛇。真好听，
2: 好听，希望大家全国的朋友
1: 啊，
2: 大家共同
1: 欣赏啦。咱话
0: 总共的笑话，
1: 他们就没啦，我袂得。好啦，多谢你新闻妈妈哦，真好滴哦。
0: 我喜
2: 欢哈，我想较济歌咧，然后我若有当时啊，我无法度唱，才叫你甲我斗
1: 唱。好，谢谢新闻妈妈，妈妈，拜拜。
2: 啊，我每做一件代志，拢有我的思考甲我的过程。
1: 是，
2: 我讲我当时全国啊第一个卖古板落脚加卖半斤的啊，啥物我要安尼卖？过去人古落脚上少卖一斤上济。卖三斤三万外四万，都有人咧卖一斤万外块，拢总有人咧卖。我当时其实即放伫我的内心已经将近要三冬，我毋捌讲出来。是安怎我会用迄种计数？我迄真材实料，其实我卖家拢了钱，家宏将来毋捌爱半句。哎呀，是安怎人别人爱卖万外才会趁钱？我一斤卖几千块啊！我嘛咧卖，搁真材实料，搁会当食防啊，会当生软骨、固定骨，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啊，食牛板肉甲加来做基底，你永远会当活到一百岁，你都卖骨头搁再酸痛。当时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爸爸拢担担地担，规年头当拢做人的工。讲实在，若毋是去做人的土水工，回来就爱搁家己饲鱼温啊，家己爱杀土，家己爱种植犁田，嘿啊，有当时啊搁去共载沙，去溪底用牛犁，去用牛犁车共载，啊，搁爱请阮六个兄弟姊妹，五个大姊甲我，中途搁有一个毋正阿兄去互无去，甲了有够侪钱的吼。迄个时阵，小安迄天来才阁听到，
1: 是啊，
2: 哦，一天爸爸的牛犁工七十块，
1: 是啊，
2: 使三天都要甲
1: 煮一顿，是啊，煮三，爱做三天，
2: 甲煮年外，硬甲救嘛，要甲救到外来回，你要德武大哥，
1: 大哥，诶，
0: 我，
1: 你稍等，你稍等，稍等，稍等。
2: 所以讲，我当时是安怎，我要用迄个半斤的计数卖人，我嘛知影卖半斤做运气。但是你要卖半斤，嘛要食会好无？会有感觉。但是若真正骨头酸痛严
1: 重，过年啊，你得要有时间互慢慢治疗啊。
2: 你要食会长筋无？
1: 对啊，
2: 食袂长筋。
1: 是啊。
2: 但是我是用着甲爸爸当时同款的心情，因为我厝散食，爸爸拢无法度拢家己去烤青草啊，烤迄浸饭店的头啦吼，倒来咧炖。排骨，一个浸饭店内底放无两块排骨，因为嘛瘦嘛买袂起，但是伊一定爱有
1: 一点仔油脂，
2: 伊毋是，伊迄爱有买当骨，是排骨做油
1: 印，油印啦，
2: 所以讲，伊当时我捌听伊念一句话，伊讲人迄啥物人平平一个含伊咧做土水叫骨转啊，人伊讲迄骨转啊。人拢安尼食个骨肉加食甲安尼，勇健健白白去咧做土水，人也毋爱咧挨酸痛。爸爸是做巴结的，酸痛毋敢挨。但是家己阁无钱通买。我捌听伊咧念讲吼，人有钱通买，咱也无。囡仔大群，干若要趁互咱食， 啊，讲真正的，要请这六个囡仔都有困难，所以讲我用着迄种心情，我知影真侪爸爸妈妈啊，骨头酸痛症，明明知影食纯的牛板鹿角加啊，会当治好伊旧年的骨头酸痛症，包括甚至会当让伊免去开刀。我敢若乎伫这段时间三年来，我敢讲大声话。我吼差不多超过300个人，啊，无去换人工关节，无去换脚头乌，无去换大骨轮头，啊，包括连医生的囝，吼、哦，医生囝啦，算老母啊，家己骨头咧酸痛，囝要甲开刀，咧开骨科伊都无爱后开。
1: 我想吼，前两天我小弟因为伫浴室跌倒，啊，摔断伊的小腿，一转去哦，也。打钢筋入去，我听到都过天，我随佫摕骨碌胶转去，随互伊食，随互伊泡。伊连伊讲话，这下我真正较有开啦，较舒缓啊嘞。你看这骨碌胶，真正伊咧修复，真正有劲的啊。
2: 过去的骨碌胶，若毋是爱经济好，
1: 是啊，
2: 早期
1: 无食得起啦。
2: 老年代就是王公贵族，
1: 是
2: 才食得起。
1: 足贵的啊，上食起。
2: 咱就是捌听爸爸咧怨叹，
1: 嗯，
2: 所以讲咱用着这种心情，
1: 嗯。
2: 啊，我讲着这個，我脑梗会甜吼，想着讲较早爸爸那会这么啊困难，这么
1: 啊
2: 艰
1: 苦啊，
2: 啊，请阮最近啊，安尼硬要请。
1: 哎，是生一个，是做拢创四六个呢。
2: 哎呀，啊，五个走囝，
1: 走一个去，应该是七个啦。
2: 一个后生，安尼为着要含辛茹苦，甲妈妈一路要甲咱行来，你看伊干阿连要食一个牛板鹿角加，都无材料通食。所以讲，我伫我做播音，我家己心肝内啊，暗暗啊下愿，暗暗啊就抓。我讲，我若如果有一天啊，我有机会伫播音台，伫全国所有的平台，我只要我卖保健食品，我一定要买防食会起，买防食有效啊，用这种心情啊来弥补。我对爸爸的遗憾，啊，所以讲今日，真侪人咧甲我讨牛板鹿角加吼，因为真大家拢咧起价，啊，战争的时阵，包括真侪人食惯的，已经拢食习惯啦
1: 吼，
2: 三年来食到大家拢有够好诶，吼、
1: 嗯，
2: 因为我迈向第四周年，啊，诶，周年庆嘛已经过啊。啊，所以讲头家讲你应该爱调转来，你应该有话计。
1: 已经
2: 过
1: 啊，已经过足久啊，嘛是过最介绍过调转来。
2: 爸爸妈妈，你这个天气你一定爱甲食吼，因为牛板鹿角加自古以来带阴阳，
1: 是
2: 啊，肝主筋，心主骨，啊，骨属阴，角属阳，尤其咱搁拢用一处鹿角，啊，少年鹿角。第一届落落来鹿角，咱有咧用尔，过来咱就无啊。咱用动物的金针菇，啊，拢三斤上的牛板才抗有加。啊，伊的加值是全世界所有的加值上好的，就是牛板鹿角加。但是你爱有耐心甲食，伊绝对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固软骨、固定骨，包括我讲脚骨袂凹翘，要换人工关节的。甚至两种袂好的镜头，风湿症袂长紧，啊，佮有即、這个啊，恁弟弟叫啥？
1: 类风湿关节炎。
2: 哦，类风湿关节炎。啊，这嘛拢袂好，吼、哦、啊！但是伊上至少会较舒缓，你只要有咧食，保证袂夹起来酸痛。包括50斤筋络袂夹的手袂夹，
1: 50斤筋络会简单啊！
2: 啊，骨筋络会点的，
1: 真
2: 侪人打着脚底会点，甚至脚骨的麻底着神经，吼、
1: 嗯，
2: 两、哦、骨受损的，骨髓无够的，吼、哦，坐袂调，走路爱吐腰会翘骨的，吼、哦，啊，袂出力的，脚袂自然，袂爬楼梯的，你甲食牛板鹿角加，那加防下就对啊，你今日甲泡。一天甲泡四滴，透早甲泡。

0: 里面去过
1: 哦。高雄一间
0: 啊。啊，遐济哦。
1: 哎呀。
0: 莫安尼
2: 啦。啊，你食了安那？
0: 有啊，就是前阵仔去撞着，了再过去撞着的。
2: 是。
0: 啊，拢袂行，坐咧眠床顶啊。
2: 是。
0: 啊，痛到要死，啊，我就从这个骨板落甲加互伊，我顶起有无？佮加起肚中甲加落去。
1: 嗯。
0: 对啊。啊，今麦有较好啊。
2: 有较好啊，吼，安尼真正袂歹啦，吼。
0: 啊，我听着甚物要去个？吼，
2: 人家去个更亲切，我较慌。伊讲，
0: 我直接甲恁讲，食了有法卖气呀。
2: 安尼吼。
1: 我只有错嘛。
2: 安尼个错嘛，甲头家讲。
1: 哎
0: 呀。哦。好，好，好，好。
2: 好。
0: 啊，等者，啊，帮我留先留俩。
2: 好啦，你甲看安尼情形看安那，吼。
1: 好，
2: 多谢啊，吼。哇，你好。
3: 欸、你好，你好，嘉宏，你好，我要给你做一下见证的。
2: 阿哪，你说。
3: 哦，我就是吼，拢爱做工课，拢爱搬重啦。哎。哦，搬到规支手哦，韧带拉伤，规个然后手袂弯翘，啊，脚嘛变较袂自然啦。
1: 是。
3: 用人的加料吼，啊，规人吼心情计偌好嘞，即马搬面嘛计好难。
1: 哦，我你讲这
2: 咯。是啊，我看听你咧讲话愈来愈。
1: 伊讲这话吼，正讲就是伊捌食过。
2: 是啊。
1: 因为食咱牛板肉，甲加不但会当治好骨头酸痛，
2: 是，
1: 佫会当精神的好。
2: 精神好。
1: 因为伊的。入关心啦，
2: 对对对，哎呀，
1: 安尼正确诶，好，多谢你哈，
2: 安尼多谢哦，
1: 好，
2: 对对，谢谢，
1: 啊，来，你好，李叔妈妈，
2: 李叔妈妈，
4: 哦，嘉宏，啊，我吼以前报我食这干吼，啊，我食到有脚骨拢有够好呢，啊，本来吼，迄爬楼梯吼，脚拢安尼酸甲拢爬袂起啦，
1: 是，
4: 啊，搁跳倒来吼，跳倒来脚拢下拢袂起吼，啊，即摆食这个吼，脚骨。哦，像像同我下去嘛，感觉足奇怪哦。
1: 是是是。
4: 嘿啊，啊我吼食到真好，啊食到改善足济啦。啊，我想讲吼，今仔日你迄落敢会当去甲我寄两组迄落
2: 食物？我都唔使会当买买。
4: 我安尼哦。
2: 对啊，你搁听一下啦。
1: 好。
4: 然后想讲嘛，无买较济，你拢请无回。
1: 哎呀，啊，阮这都物件拢数量有限，今日我嘛，啊，含头家讲188斤尔。今日咱的牛板肉甲加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无含中药，内底全国唯一干阿咱有含葡萄糖胺甲鳃鱼软骨素99.9999%，拢是牛板肉甲纯的加完两杯啦吼，啊，拢是伊的加完啊，会当互你寸骨、串骨、生骨浆、吐骨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牛板肉甲加伫全国闻名的吼，所以讲我希望全国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如果啦吼，啊9000块，我同款送你四两啦吼，啊咱今日半斤得4000块，哎呀，无啦，啊这都无多，头家就交代。
2: 哦，真嗨呢。
1: 头家交代，
2: 真诶啦，咱这把握啊，你若歹起个，你赶紧打电话来讲这先。
1: 卖偌济算偌济啦，吼，这无妨啦，因为本来加咱着拢共破坏行情，啊，然后咱已经共破坏3年诶行情有够久诶啊，吼，啊，咱今日嘛互我回收一下，因为其实我诶加已经了3档啊，因为我卖7200。7200的原价，啊，佫算恁7000块，然后来为了来存款了嘛。
4: 我要讲，我之前吼，就是骨体吼，按有开刀的吼，啊，袂受力，咱就按做无力的吼，做袂受力的。啊，我食迄阵。买，
1: 安尼吼，啊你爱食，
2: 安尼赶紧食，安尼紧赶紧食，吼。

0: 这段观众的春花辣妈妈多谢啊！
1: 多谢春花妈妈哦！
0: 来，回你又来，林大哥。
1: 林大哥。
2: 哎，
0: 来，
1: 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我要吃块股份。
2: 我跟你讲哦。
1: 哎。
2: 我以前买这个股份，落到一两的时候，我几啊年未晓行，
1: 是
2: 做一下一两，迄阵啊一两哦，买才该四的，
0: 对啊，
2: 我开一两，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就是食了怎啊，几啊年未晓行怎啊，会起来行
0: ，
1: 哦，我那个够赞的，够赞的，
0: 是道理的啦，
2: 哈，都是配上的，
0: 哎，
2: 配了股份落到加配了，
1: 配
0: 想想一个不要紧，
2: 蓝莓记啦，
0: 哦，
1: 蓝莓记，
0: 小
1: 黄瓜啦，
0: 哎呀，哦，阿进家满山，
2: 起码来讲哦，是无讲我这卡已经卡几落捌超过啊，
1: 嗯，
2: 就叫龙头面，面尾啊，佫创好我无安全，
1: 是
2: 嘛？
1: 拢
2: 会行，甚
0: 至会行过安尼
2: 啦。
1: 是是是，
0: 啊，但是有好
1: 过
0: 的，
1: 对啊，好
0: 过啦哈。这林大哥带宜兰关宜兰市，
2: 安尼说了
0: 哦。
1: 七张里，
0: 哦，
1: 多谢咱林大哥。
0: 你带宜兰关宜兰市七张里啦哈。
1: 永乐路啦，
0: 多谢你啊，
1: 多谢林大哥哦哈。
0: 顺便等下去吃嘛，满山最后这通吃。
1: 来，孙老板。
3: 哎，我要见证一下哈，要见证我嘛要搁买哦哈。啊，迄个啥，迄个阮翁车好，啊，迄个边仔近吼有骨裂啦。啊，骨裂医生来讲吼，这吼可能爱半冬较会当复原。啊，因为恁嘛袂当开刀，袂当安怎嘛，嘛西药嘛无药啊。
0: 是。
3: 哦，啊，就互家宏，你谢谢你，甲阮报志用啊。啊，伊食了吼，差了过外过尔，伊就有法度。去上班
0: 啦、啊！迄真侪人变
1: 骨断，袂
0: 当开刀的有无？哎呀，变到骨断，袂当
1: 开刀。也让自然的热愈合啦。
3: 重要的是讲哦，在食这个当，迄个会当互伊恢复。
0: 哎，这是关心作战的。
3: 对，啊，无伊也这也是食对身体个会歹。
0: 无来食这
3: 个，食对袂
0: 好。
1: 好，多谢小孙妈妈哦，吼。
3: 好，
1: 加分啦吼。
0: 安尼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村里就卖个听啦。
1: 不用了啦哈，安尼多谢你啦。
0: 你有听到啊？
1: 有，我甲伊讲啊啦哈。
0: 卖人讲会到做会到，他带无甲五通电话。
1: 是。
0: 啊，我嘛是
1: 真正无爱咧。
0: 哎呀，讲真正诶，啊，但是今日遮侪人见证，依然咧啊，
1: 林大哥，
0: 啊，甲迄个村官啦。
1: 欸、啊，
0: 观众的妈妈，哦，拢去卡起来见证丽珠啊妈妈，总共超过啊啦吼，安尼今日都袂少
1: 啊。
0: 你要生骨轮，拆骨再重新整观察念，你若要换金刚观察卡骨嘞，小可等一下啊。咱唔好去煮玻尿酸，咱物件爱洗出来才咱家己的。今日我同款卖你7200，然后送你7000块金手套。搁送你4两，188斤尔，啊啦半斤4两，共款3600，8斤半斤8两啦，啊四牙共款，
1: 是啊，3600半斤啊，
0: 0800 0800 0800啦吼，啊今日啊3斤，过一斤咧要食一个疗程，我甲你讲，加你进啊买有就对啦，爸爸。即我袂输啦，想咧共投保股票咧吼，若有钱诶，赶紧买起来囤咧。咱诶家会当囥3担，即拢现做诶啊。其实你卖拍一头囥5担，都袂歹啦。今日你若要大组诶，3斤送1斤，我为着即个做见证诶爸爸妈妈，我送你5包。生了大宝，
1: 你既然送，我嘛送。
0: 小王嘛送你5包
1: 生了大宝啊！你哪今日无甲你去过做
0: 大
1: 事？
0: 大宝一包是300块
1: 啊！对对对，
4: 哎，
0: 来来，过来过
4: 来哈！那个五包是假
0: 的。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光阴卡188斤尔，0800 0800 0800，来来了，来先听一
5: 下。我要订那个
0: 古板老高高
5: 龟板，对。
0: 等来行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无买，可能来你要搁买着这个介绍困难啊！来，为了古板老高高。
5: 啊，你有买迄个？
6: 什么规定嘿，对吧？
7: 古板老家家这规定嘿，
6: 哎，对对对，
7: 啊，来这边啊，来为这个来古板老家家哦。
6: 对，刚好我准备一斤呢。
7: 来这边嘞，今日一斤七千，伊送你七千，然后佫送你四两啊，啊那半斤嘞，同款送你三千六，啊那大特大组的三斤送你一斤，我南翔佫送你十包，生条大盘啊。生高队、天高队、大高队、二高队，生骨轮、天骨车、红心警官这两个，吃咱的古板老客家来未了？
8: 哎，那好。
7: 哎，来杯古板老客家哦。
8: 对啊，
7: 包下来。哎，来，等下个啊，来未了？来杯古板老客家哦。
6: 阿豪，我买三斤嘞。
7: 来，等下个咧，来行的啊，来行的也要买三斤的，来未了？水龙呀，来杯古板老客家哦。哎，等下个来未了？来杯古板老客家哦。
8: 对哦，我定位真歹
7: 卡，
8: 我
7: 要
8: 三
7: 斤。拢满线，满线，来好，来位了，来新朋友，来要古板落脚竿哦。
8: 嗯，
7: 来，来位了，来要古板落脚
6: 竿。你好，我要三斤上
7: 一斤。来，来，来，哦，这大家真正拢内行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三斤送你一斤，两万二，佮兼送你十包酸痛大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为着要感谢恁呢。今日本来要去高清的啊，啊，即届我著甲你讲啊，炖这甲咧炖金啊同款啊，愈炖愈起价，愈炖愈好价。啊，但是咱卖炖，咱买转去，咱著甲食啊，来袂了。
6: 嘿，我要三斤送一斤。
7: 来，要三斤送一斤，你来电来行咧，来袂了，林婶妈妈。
6: 对。
7: 来，要买古板落脚竿吼。
6: 系啊。
7: 来电来行，来袂了，来当然嘛，要古板落脚竿吼。
9: 哎，
7: 刚好我买一斤。来，来，来，来，买买古板落脚竿哦。
6: 哎，我买
7: 三
6: 斤
7: 嘞。哎，来，时间等下吼。啊，电话空吧，空空，空白，空白，干那188斤尔啊！爸爸妈妈，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骨头酸痛症也无改善，明仔载随寄倒来用我来面煮啊，妈妈。来，买买古板落脚竿哦。
6: 先问一下，
7: 哎，
6: 你甲我转哪一段算？
7: 来，来，来。中辈时代，我这一比一的哈，正好不熟的，无南中药，无南无动未动火啊，生癌的、生药剂的、糖尿病，啥物镜头拢会当吃来五只啊？来袂了，要古板落较高哦。
6: 对对对。
7: 来得嘞，来袂了，来春花啦，妈妈。
6: 哎，我买爱一斤。
7: 买一斤嘞，我来吃嘞。啊，我来甲你讲啊，那今日你经济上会使的，三斤送一斤，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干买起来扛啊！只要你卖拍到钱，扛五档袂歹啊！这今日现做好诶，我著甲你讲，迄牛迄少年六角，拢差不多比我的腰搁较悬。哎呀、啊，来位了，来你村啊，妈妈。
6: 来你村啊，我有你村啊。
7: 哎，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6: 对对对。
7: 来，来，啊，今日来要买买着诶，拢赚有着。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我甲你讲啊，家里买对一斤。买7000块的啦，爸爸妈妈。

0: 相信人，那三斤送一斤呢，四斤送你两万呢。我跟你讲，真正有够俗的，搁兼送你十包酸痛大补啦。来喂，你来喂，你好，来小头大姐，来买一斤哦，来吃咧。啊，今日你甲买倒去放，你筋骨哦，你吃袂了凉的。冬天要到啦，我跟你讲，长辈许多爸爸妈妈，旧版落甲家一定爱甲买倒来吃。我都讲啊，我的老爸较早拢做苦力的，看人咧食旧版落甲家吃甲有够好，家己无钱通买。我用这个心情来回馈予大家。来来问阿妈，爸爸，来要旧版落甲家哦。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旧版落甲家，你一定爱买。吼、哦，我这正一比一的，我无偷中药，无偷工减料的啊，无像人咧染啥物字啊，四丁啦、啊，染八丁啦、啊，迄拢咧节省成本。我穿迄落，拢是旧版落甲一比一，99.99%，内底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贵三三的物件啊。要吃予你酸骨轮、痛骨针、风湿性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来位你老叔老妈妈，来位你古板老家家哦，来位你来位你来南川的爸爸。
1: 对，三斤十块钱。
0: 三斤两万二，搁送一斤，然后搁送十包生料大包啦。来位你来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今年这届你买无着，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偌久。第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要卖你偌济钱啊！但是今日头家就已经宣布破九千，卖九千。但是我讲，若有人甲我见证，互我拜托一下，互我阁回馈这个听友，今日这个现场的节目，0800 0800 0800啦！爸爸妈妈，旧版落甲加食酸骨轮贴骨针，风湿性关节炎一定有效。只要你透早甲泡两滴，暗时甲泡两滴。无论是你骨头酸痛，30年、50年的镜头，我一斤就要甲你改善。你食一撮三斤送一斤的，我要甲你食好长斤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啊恁家己赶紧啊哈，来位了，来小小妈妈，来去古板路甲家电来行咧，啊电话拢满线啊，恁家己赶紧卡。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0: 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旧版落脚脚，大家写甲变变叫，大家食过我的脚，若毋是鹅肉的，无就拢买三斤过一斤的啦。讲今以后来要起价，因为伊嘛有听人讲最近中药材，大项拢大起啦吼。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袂久袂硬，袂徛袂坐，甚至无在条行去到便所放尿的。干阿落眠床脚，脚底着点着长，着麻着痛。长辈时代，酸痛疼麻痹，食牛板落脚脚，一杯一中啊！来，为了惠民大姐，
1: 嘿，
0: 来，你要牛板落脚脚吼。
1: 我
0: 来，全世界着对啊！你食无遮顺的啊？阮这公司我着讲啊，一年拢超过50,000斤的牛板落脚脚，销售全国阁做无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人的下做啥物药膏啦，咧染啥物八仙树丁啦，迄拢是咧节省成本。我的清一色，拢古板六角，7,200块一斤，无够本钱啦。我甲咧大声甲长辈时代讲，我最爱讲九工十暝，九工十工九暝啦。长辈时代，这毋是像人乌白狂讲狂啊臭花呾，我这是真正认真用心狂的，十暝到十工九暝的牛肉加牛板肉加加就对啊啦吼。啊，这拢用少年肉加，用同号的金针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加，莫像我的爸爸造成危险，酸痛要让你好哩哩，无论你酸骨轮、痛骨折。酸痛疼麻痹，我甲你讲，牛板落脚加5,000年的历史，你甲买倒来食，绝对一杯一中来袂了。
1: 我买啊一斤
0: 的。买啊一斤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原价要9,000块，到尾啊头家讲有人见证，我甲算7,200，同款甲你优惠7,000块啊。后一届，当时的起价我唔知，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啦，哈！来回了，来要古板六角胶吼。
1: 先生，我们这古板六角胶吼是控好了了。
0: 控好了，阿妈无要卖你不控的，你免阿讲。哎呀，控
1: 控到。已经控好，咱要泡就是会泡的，
0: 对啦。对，是泡是啉是有效果。哎呀，
1: 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三斤送一斤安2万几呢？2万几？
0: 2万几尔，全国上俗的。哎呀。
1: 2万几了。
0: 哎，还佫送你10包酸痛大补。哎呀，
1: 两万两万，按一斤7,000就对啦。
0: 一斤无到7,000啦，一斤6,000块尔。
1: 哦，你若挂上一斤啦。
0: 哎呀，挂上一斤一斤5,000块
1: 啦。
0: 5,000块尔。
1: 5,000块。
0: 哎呀，够俗个，你一世人，你买无到只纯只俗个啦。哎呀，来身体有你第一个。啊，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若袂晓买3斤送一斤嘞，我感觉无彩嘞。听咱的节目，因为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真正甲你做大优惠的，这个价无人敢安尼卖啦，全国嘛无人有法度安尼卖你，因为我著甲你讲啊，全国顶礼拜的盘商才来找我尔，讲看我是毋是会当卖安尼卖，我讲做生意大家欢喜甘愿哦，我为着要上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有新听友哦，来你有要股份落甲干哦，无
1: 啦。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酸痛疼麻痹，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僵直性脊椎炎，所有脚底点的长的麻，两骨骨刺神经跌到的，来甲食，拢总有效啊！红骨啊紧，红手袂夹悬，脚袂自然，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空。十工九暝啦，吼、哦！啊，这不是别人乌白讲，男女啊陪男弟陪乌白讲，讲啊臭味大，这是真正的古板六角加好特色的，一斤7,200，甲你算7,000，佮送你4两，半斤装的算你3,600啦，吼、哦！啊，那大组的正甲你优惠，3斤送一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咖，一世人毋捌享受着纯的咖，食看卖啊嘞！来，威廉。
2: 喂，
0: 知道吧？
2: 知道啦。
0: 哎，
2: 你吃迄个骨肉糕，
0: 真好，
2: 非常好，非常好呀，非常好嘞。因为我阿妹嘞，都让我让你做一只，真正有够好。
0: 安尼哦，哎，要吃唔通等，吃好长筋啦哈。
2: 哦，
0: 啊，吃长筋了，
2: 够有用嘞。
0: 安尼哦，吃长筋了，就吃保养啊。哎
2: 呀，
0: 好，好，好，
2: 我叫你大刀来啊！
0: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玉云妈妈，哎，大姐，来，这个古板老刚刚，
1: 你听嘛，侬就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古板老刚刚，你若搁袂晓买，我嘛不爱甲你勉强啊啦吼，啊，我就干那会当甲你讲，生骨轮跳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脚袂自然，吼，我就甲你讲啊，你甲吃，来，这个爸爸，哎。
2: 买
0: 做
2: 三斤啦。
0: 啊，吃了无？
2: 哦，吃啦，差足多啊！啊，一过哦，都有脚骨受伤。
0: 是。
2: 啊，常来买来做泡茶哦。啊，吃一阵啊，即马出去要行路啊，继续袂冷卡。
0: 啊，过来啦，寒人吃这嘛较袂惊寒。哎呀，好。
2: 买三斤。
0: 啊！你唔好啊！你轻易就甲电话挂断，你轻易电话挂断，你等下就卡袂起来，你就买无啊！188斤尔，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你偌久毋捌爬楼梯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我的古板路甲加红莲中风的啦。原本未行的都吃甲会行啦，来回你有小姐妈妈，
3: 来来来，
0: 来改三斤内行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你十包酸菜大补，妈妈，真正你有智慧的啦。
1: 今日较有送的哈，十包大补，你看价值偌济钱吼，咱才包
0: 啦。是我为着庆祝爽快，
1: 对哦，
0: 卖到7000的。
1: 这一包大补内面有三袋哦，唔是单一块，是三袋，拢总30袋哦。
0: 老祖先的做饭啊，来回又来美术大姐，来你要古板路刚刚哦。啊，我讲啊，这世人你若袂晓甲家宏买古板路刚刚，无彩你咧听电台啦，别人的电台你听啊济。一斤加偌济钱，你煞唔知？啊，食有效无？还佫一回事啦。啊，我下是袂你小佫食有效的，一工就要互你见效啊！来袂了。
4: 喂，嘉豪啊，我头后买一斤啦，啊，我想要改三斤的你。
0: 跳的跳的，来电话行咧吼，这真正大家拢会晓改三斤的来，非常大哥。来，你要要古板罗加加吼。来电话行，来袂了，来康熙大哥要古板罗加加吼。喂，来古板罗加加吼。来，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今日你若会晓买，你真正会晓听电台啦，啊嘛真正会晓买物件。全国古板路甲家无人咧卖我遮俗的，嘛无人咧卖我遮纯的。99.9，内底人葡萄糖胺、西软骨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正纯家正真材实料的，无偷工减料的，就像这种无人树顶、无人八仙的啦，这才叫做。无偷工减料。
1: 啊，爸母啊，我甲恁讲哦，冬天到拜托你，你泡咖来啉嘛，你甲泡嘞用保温瓶，慢慢啊哈。我甲你讲，真正对咱是
0: 好
1: 有
0: 效果哈。
2: 来，我讲问你哦，
0: 哎，
2: 有问是问。
0: 啊，古板路甲家中袂时代爸爸妈妈，古属阴，甲属阳啊，咱人爱阴阳调衡，才会当有精气神。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也有

0: 你唔免烦恼，你脚袂行，唔免烦恼，你袂爬楼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手咧袂芳，我手咧袂，连存一条面筋都无在条转的，连芳一个面汤仔水都无在条芳的，要硬硬袂落，要久久袂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这要让你久会久，要让你硬会硬，要让你四脚椅啊单调，要让你三脚架免夹。长辈时代，我有一个阿美阿妈妈。中风，敢若本来拢袂行，互囡仔安尼甲挤坐，到尾也家己请外劳，食我的旧板落甲加，食到即马拢会去公园运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你要食天然的旧板落甲加，你白台无底买啊！拄我敢若加红即台，会当卖你遮顺的吼。我著讲我卖甲互同行来甲我参详，来回你著来叫我啦，妈妈。嗯。嘿，来你著要旧板落甲加吼。嗯。来电来。我吼同行来甲我参详讲，看会当卖卖只小无？我讲吼，因为我爱我这个爸爸妈妈，因若像我再生的爸母，因的骨头酸痛，教唔甲你顾，啥物甲恁顾啦？来，喂，你要闭了吗？来，要顾我爸爸妈妈。来，电来徛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足紧张、足刺激的，随时话无就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卡。啊，今日我著讲啊，三斤送一斤啦，吼、哦、啊，然后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搁送你四两，半斤三千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筋骨都酸痛，咧袂安心，袂平平，咧困困叹气声咧，咧坐坐咧困诶。
1: 我五六九拢袂完啊。无
2: 啦，老卡早就讲无啦，啊你一直讲话落
1: 来。来，喂，你要来斯太太。欸
3: 好嘿，我
1: 买
3: 一斤。
1: 来，你买一斤古板肉甲加啦吼，来，你先来写起来哈。啊，感谢全部最长辈时代，啊，我卡电了，偷过一个吼。写袂
2: 要紧啦，老卡先吃先吃。感谢爸母啊，恁今仔去真正爱爸，真正今仔偷过无要卖。
1: 哎，等下，啊，我加拢卖完啊嘞，188斤卖啊无半斤。
4: 你
1: 卖9000，
4: 你才
1: 会甲卖7000嘞？啊，无啦，啊，这都过去都安尼卖，啊，即届，嘿啊，即摆来带要接近寒人，啊，头带来，人都有五个人去来见证，你毋是讲五个人去来见证，特别我家己注意，嘿啊，啊，规头带几十个敲电话。
4: 视线。
1: 啊，搁有我。
4: 袂
1: 要紧啦，无啦，无拍歹行情，咱卖咱家己的，做咱家己的生意。啊！你要搁偌济，互我买一个啦，无安尼，搁一点钟嘞呢。无
4: 啊。
1: 嘿啊，无半斤啊啦，搁欠人嘞。
2: 7000。
4: 我拄仔搁甲你调，我即摆来调，我搁调105斤啦，你卖好
1: 无？105斤啦吼，好。
4: 105斤有够无？
1: 105斤当然嘛无够啊。
2: 7000。
1: 无够无都好啦，安尼就最后105啦吼。嘿啊，啊，较拜托你一个，啊，你莫搁细细念啊，我要做生意啊啦吼。好，多谢董事长啊！好
0: ，啊，最后讨到105斤啦！吼，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啊！来，喂你，
3: 喂你，
1: 古板老哥哥哦，
3: 哎，大好哦，哎，我想要甲你请教者，
1: 哎，
3: 我之前有买恁的迄古老鸡蛋，互阮爸爸食，伊食了吼，伊身体拢加足好诶，
1: 哎，
3: 啊，我若佫买这個，可以做咩？
1: 哦，一杯一点，本来坐火车进，变咧坐高铁
2: 啊！
3: 啊，我要安尼，我要安尼个。
1: 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
3: 好，安尼，今仔日有啥
1: 物多做？3斤送一斤的来，你问老公啊，你定来个咧。哎呀，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最后家宏佫替恁讨到105斤，爸爸妈妈，爱骨头无爱酸痛，我著讲啊，我的老爸。细汉让我一句话讲，我哪食狗食袂起，做狗也要做死。所以讲，我今日用特别的介绍，我是安怎一开始，我要用这俗的介绍，我拢无甲这个故事讲予恁听，因为我家己深深捌体会到迄种无钱，体会到迄种家境困难，想要买倒来食家己顾身体都无才调的心酸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为恁的用心。我希望会当嚼恁骨头酸痛哦，来位了，先听伊无？
5: 一斤嘞，
1: 来一斤嘞，一斤嘞，我家己用着迄种心情
0: 来咧卖恁的古板肉甲加，了钱了头家的，加红到了嘛袂要紧，只要爸爸妈妈，恁会惊会走，恁的骨头酸痛症会好，莫阁受骨头酸痛症的折磨，就是加红上大的快乐。开偌济钱拢袂要紧，就是爱予爸爸妈妈食好，食出效果，予恁食会当袂阁骨头酸痛，会当一暝睏到天光。袂翻身平平，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来，威利尔来，
5: 威利尔，
0: 嘿，来，郭大哥。
5: 现在人较大声无？
0: 来，来，你要古板肉甲干哦。
5: 要。
0: 好，来，等等，来，威利尔，来，
6: 来，大红哦。
0: 哎，
6: 哦，
0: 这
6: 个是咧卖迄个
0: 古板肉甲干啦，这个是
6: 古板啦。哟，啊都无用，啊要做大做好咧。
0: 啊，你进前吃吃了哈？
6: 啊，哦，有，食了有效嘞，
0: 有，哦，有，
6: 有，有，有，有，有，
0: 是啊，嘿啊，好，好，好，来，
6: 好，好，好，来，
0: 爸爸妈妈，剩最后150斤，足紧就写无啊，3斤过1斤嘞，吼，4斤就若150斤嘞，一斤仔囝就写了啊，啊，爸爸妈妈，咱这正孙家99.9%1:1嘞，古板，甲。六角一比一，啊，正同学的古正纽西兰的彩色的六角啊，一处六角落落来，咱才有用啊。中辈时代，嘿啊，头家卡来咧讲讲，唔通要卖超过迄款。来，会了，来好用价钱。
3: 我买。
0: 来了，哎，要放心啦，来等来个。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哎，来会了，来尊重哦，麻烦，哎，来了要古板六角交
3: 哦。我一个查某。
0: 来，威六来，免洗妈妈，我加红，来我加红啦。喂，啊你电话未接，要着挂断，安尼你注定爱酸痛啦哈。你电话你着爱接袂通来嘛，满红妈妈，来六我加红。
7: 三斤。
0: 来要三斤电话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无学买三斤的，后盖搁买有三斤送一斤的无？我唔知影哈。今日是三斤送一斤，4斤加袂你20000元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讲老人未比我较熟，家老人未比我较顺，我提出不应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恁拢是我家己的亲生的老爸老母，我绝对要恁食上好，绝对要恁买上俗。我无爱我老爸较早细汉甲咱讲，咱若遮善，做工课做啊要做事，买一间家买袂起。来，燕暖妈妈。
7: 哎、
0: 欸。来，威六要古板肉甲干哦。
7: 我
0: 今
7: 仔收到许黄。
0: 来，威六来，免洗妈妈。来，威六要古板肉甲干哦。喂，来，吃咧吼。阮爸爸细汉安尼做啊，要做事，看人咧食咖，看人平平咧做土水的，看厝边啊咧食，家己怨叹。我今日无爱互这爸爸妈妈怨叹，讲一斤咖10000元，买着贵三三，搁食无后。我今日再加一斤7200，送你7500，搁送你4两，绝对要让你食第一工就有感觉。长辈时代，无论你生几十年，听几十年，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手袂硬，关脚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袂翻身袂平平，袂坐袂久命，袂徛。所有生骨轮、生骨手、脱骨伤、寸筋、颤骨就对啦，全世界上好诶。就是古板六角加啦，吼、哦！啊，今日我来讲啊，一斤7200，送你7000元，佮送你4两，半斤3600。买一大组的上会好，买起来放这比黄金佮较有价值啦。3斤送1斤，送你20000，佮送你10包酸奶大包来，银生大哥。来，你要买古板六角加哦。
3: 要古板六角加。
0: 来，电话来吼，啊，电话0800。空白的，
2: 来，伫遮，
0: 空白的啦，
2: 伫遮我来跟遮爸母啊讲一下吼，咱半斤就是4盒，拢总是1.8盒吼，啊，咱若准讲买一斤的吼，本来7200，算恁7000，啊吼，佮减送恁2盒，2盒就等于4两，1盒等于2两吼，所以是10盒7000元，啊，你若买3斤送1斤21000的吼，大号84/32，佮减送你10包大包吼，啊，这10包大包拢总30袋哦吼。
0: 来，威六。
3: 喂，打扰一下，我要三斤的。
0: 哦，卖面的你安尼，日时也买，暗时也买。
3: 啊，这我也无买着啊，啊，即马冬天要到啊，
2: 过年了吼。 伊一边无一边咧，甲你倒倒咧空中吼，叫别人
1: 买
2: 咧。好难搞咧，暗时
8: 太难过来，我拢前面来等待好听咧，有人客嘛拢家己会敲电话甲你买咧，我阁帮你拍
2: 通。现在颁奖
1: 了，我再找一间包邮缆车来，甲你的名单装包。
2: 包起来。
8: 好啦，来，我请您啦，我请您。
1: 无啦，无我用钱甲你买来，多谢啊。哎真正用古法练者，啊，自然风干，啊，一片有白地，吼、哦，甲你包装甲足好势，佮清气上，啊，佮予你好使用，啊，佮正定价哦。爸爸妈妈，你千万唔通去买两家，买两家一斤佮减四两，吼、哦，啊，这定价拢千足个啊。爸爸妈妈，袂久袂啊，袂徛袂行，生骨轮跳佮在龙须尽管再来，佮靠起来，来不中影。来你有几多天吼？来电来，我就是安尼心酸的。我要让我的爸爸知影，在天之灵讲伊的囝有知影伊以前的心声。我的老爸较早偌痛苦，自少年就做阿死，我偌唔甘，你知无？啊，咱捌听过伊讲，伊干那要半斤加买袂起啊！来，为了。
2: 你
1: 敢是假讲啊？我讲本人，你要古板就讲啊。来电来为你来送我妈妈。来电来吼，所以讲家宏心肝来疼，有真侪我无讲，是安怎我做节目，我的产品会特别俗，我会含全国这爸爸妈妈特别有感情。大家若听到家宏两字信用保证，因为我来自庄卡，我来自农村，我的老爸老母传我教，因虽然拢无读册。但是伊教出一个诚实老实的囝，秀才嘛爱惜名声，寸头的路头。家宏咧卖物件绝对无甲恁欺骗，家宏咧卖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来为了，
2: 家宏我要买三斤送一斤的。
1: 来电话叫恁来行的吼，今日来要买三斤送一斤的，我感觉你真正着想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斤送一斤，带吃一个疗程，让你的骨头酸痛症吃会长紧的啊！啊，你早暗若甲泡两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虽有感觉，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0: 么咧八仙啦、啊，什么咧四丁啦、啊，讲什么因规家伙拢咧做家做几十年啊？物件毋是做愈久会愈厚啦，物件你爱跟生物科技咧做，你爱真材实料，你爱了解匠师的科技、匠师的技术啦、啊。来，为了保护妈妈，来这边来古板老家家吼。
3: 啊，对啦。
0: 有的人讲伊加做五十吨啊，加做五十吨，你用什么方式来做的？人匠师用新生物科技，你用空的方式，你做五十吨哪有效？你无进步嘛？五十吨前车拢爱用人工修理，即马拢用电脑咧测，你有进步无？爸爸妈妈，咱爱食新生物科技的。
2: 你看咱科技咧进步咧做啊，所以咱产品一定要进步，咱的身体较健康。
0: 哦。一斤卖你七千二，连教本都无，大风加当天就抓，有够本钱无？无够本钱啊！
2: 真正有够
0: 少的哦。但是我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为着啥物？为着要感谢爸爸妈妈，规年到冬来疼惜阮，予阮会当食牛板肉夹夹，予恁会当食骨头酸甜好哩。来，妈妈。
9: 哦。
0: 哎、欸，妈妈。
9: 我正听着吼。
0: 哦。
9: 我等很久啊，拄啊正安关键电影啊，拄啊坐，拄啊小歌听着，恁也坐来听啊，搁你好啊，我欢喜一个。哎，你敢叫人做大哥来嘞？无假嘞。
1: 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啊？
9: 唔做大哥，因为我等你足久的，啊我吼。
1: 那无
9: 我
1: 今仔日
9: 做，我就去做，我就
1: 正
9: 工
1: 去
9: 做
1: 啊，这阵呢。我知啦，
9: 啊，
1: 你
9: 着
1: 以前本来
9: 袂
1: 做工
9: 课，食食咧讲。
1: 我知啦，本来袂做工课，食食咧讲工课愈来愈好做，啊，我就是安尼拢无啥会卖你物件。
9: 唔通讲啊嘛，啊我无做，哪有敢赚钱啊？讲咧。
1: 啊，你一你让我妈妈陪一回，你。
9: 哎，我有我自己。
1: 享清福啊啦，享清福啊啦，卖那个享清福啦。
9: 好啦，
1: 好啦，
9: 咱有食有有吼，底下有食食是咱做干面啊，买个干面啊，食干面啊，做工过赚钱，咱才欢喜个。
1: 做较少嘞啦，妈妈吼。
9: 好好好，你家叫人做大多来啦。
1: 好好，
9: 哎，我等下做我啊。
1: 好啦，好。
9: 嗯嗯，
1: 来回了嘞，华妈妈。
10: 阿兄阿兄，
11: 哎，东。
1: 哎，妈妈。
11: 你
1: 用电话？好啊，我真久无听到阮丽华妈妈的声。
11: 我今日来买偌济呢？
1: 我知影。
11: 拢无接电，拢因接电
1: 话。丽华妈妈，我最近足无闲的有无？我最近电视台搁咧扩充，啊搁咧扩充电台。哎呀，啊你若甲交代，我咧本来才要敲电话你尔。
11: 哎呀，我来甲你买，所以电台问过人，过人过买什么装潢，过买一个大租的。
1: 哦，你。
11: 啊，过甲你买古乐堂，过这回甲你买偌济，你敢知影？
1: 以前是恁床头上穿的啊，吼，大家拢知影你拍电视哦。
11: 啊，这点都恁电视看到，啊，我电台问讲，我有看到阿姨呢，安尼啦，阿姨讲，我看阿姨呢，伫电视里啊看。安尼啦，阿姨讲，伊个肩胛头讲生一粒瘤啊，啊讲买食看会好未啦？
1: 啊有啊有食无？
11: 啊有啊，伊买大多去来我甲买啦，啊我啊一个，阮下人家一个脚讲咧疼，买骨肉蛋啊。
1: 哦哦哦。
11: 有啦，买大多个啦。
1: 啊拢有好多食。我
11: 来只卡电个，甲卡啊找本来抓，我看你怎么家己买个，讲啊你甲买一个安尼啦。
1: 哎呀，你棺材卡来遮免钱啦！我是讲，若摕着钱爱钱，就互我拿我棺材卡来遮免钱。
11: 会啦，啊，爱在安尼高调，讲叫人卡，我真爱甲卡。
1: 啊，我
11: 啊，后敢若我家己买就买偌济，啊，搁人照计，搁人要买呢。我是在我家己买偌济，你敢知影？
1: 其实的话，妈妈，我足感谢你的吼。啊，当初你食咱的生姜菇食了好，你愿意替我做见证，伫电视顶悬。啊，这份温情。
11: 我来这边见证，到时代人拢知影。
1: 对啊，这份。
11: 含新的加买之外啊，讲打电话讲，阿尚啊，我有看到你呢，我讲你在看到我，我电视看到你呢，哦，你是哪做好心的啊？咧，伊安尼去讲啊，讲伊买来食迄落啊，安尼啦。
1: 在做功德，啊，你这份温情，家宏永远甲你记伫心内哈。我那有迄个骨头酸痛症，食袂好诶，这是丽华妈妈曾经对我讲过诶话。丽华妈妈住燕巢，甲我非亲非故。丽华妈妈是一个足慈祥诶妈妈。当时我讲啊，你食了好，啊我三皇都卖电视台，人要拍广告，你是毋是会当甲我做一个见证？丽华妈妈无第二句话，无甲咱收半仙钱，甲咱做免费诶见证，去搁订一只鸡。要阮食，搁写一半任务，这我永远拢感谢伫心肝内。这就是像我咧讲的，我是安那做电台，对我来讲，即个爸爸妈妈含我感情遮尼深，对我来讲遮尼重要。恁拢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幼囝，我妈妈坐会才生我，所以讲我含妈妈含爸爸啊，迄份感情永远心连心。永远就是要甲恁介绍好物件，啊，所以讲伫我的旧版路甲家今日卖九千，其实我嘛是啊，讲一句较歹听，咧头家交代难拍定咧，哎呀，讲真正无卖袂使，无我实在无啥交瘾卖，啊，好佳哉，遮侪人买啊，十外个人吼，佮一直敲电话起来做见证，啊，我全啊有机会卖恁七千， 200块，啊，我有缘甲恁优惠7000块，啊，全国加到着啊，恁若买有我这俗，买有我这顺的，买有我效果遮好的，我10倍退还你啦，莫讲7000块，我退你70万，吼、哦，我著讲啊，我会加你听好客气，用严100拍，99点，999，顺的，啊，你著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袂坐袂下，袂久袂徛，袂爬楼梯。袂惊咯，中风的，筋络慢慢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酸骨轮健听听骨轮，健酸酸骨节，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倒疼，食咱的牛板落脚脚，袂惊要让你食脚会惊啦。中袂是大爸爸妈妈，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来自天使的物件，天带阴阳啊，人讲。天带日月星，人带正气神，古板属阴，六甲属阳，阴阳啊调和。我甲你讲，你骨头都袂酸痛。吼、哦，咱药剂一阴一阳，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这大家拢会晓讲。但是要哪做得到，就是爱食咱的古板六甲胶。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你要学会行无？你莫去开刀啦。你若种脚头乌咧，等要开刀的，予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撮大撮看卖啊咧。若改善啊，你毋免开刀。
2: 啊，你吼后尾，阮的骨肉胶吼，因为阮的骨肉胶是琥珀色的吼，啊，所以你要用保温瓶，啊，是讲你要用电锅，你著甲放两块，放寡枸杞、红枣，啊，是讲咱的菊花都可以哦，安尼伊会。啉起来口味较好，
1: 啊就是，对，
2: 啊是讲你啊讲放个口味较好食，啊伊个重点我来讲，你若放一挂枸杞嘛够目睭啊哈，所以你来当放枸杞、红枣、菊花都可以哈。
1: 啊，小安贤啊，安尼甲你讲吼，我等下讲互你听，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吼。
10: 哎，先讲一个啊。
1: 哎，来我讲。
10: 迄个做恁姐做医生就无。
1: 吓你啦，所以讲伫只我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落甲加头家尾啊，我最后105斤，啊，恁着赶紧写写咧吼，啊无你连咪等下阁写无，我是真正无法度。啊，我当然我家己有留几十斤啊，啊，我是要予我的妈妈食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全国你买无遮好个加，啊，伫即个时间着爱食，你毋好等甲寒人，真正骨头咧大酸大痛，你才要来食啦，咱爱先吼。哦未落雨就看厝顶，爸爸妈妈，迷雾先丢流啦。啊，咱家己若种一丛，敢也咧误别人啦。咱若骨头咧酸疼，咱家己咧酸，咱家己咧抽，咱家己咧疼。咱的囝无才调替咱疼，伊结果是载你去注射，注美国仙丹，结果是要止疼药互你食。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就是拢食止的尔，咱要食长根的。爸爸妈妈，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咱就会当再次争取到一斤7000元，送你7000块，佮送你4两。全国我上俗，加全国我上好，半斤3600，3斤送你1斤，4斤加袂你20000，佮送你10包酸料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你无爱骨头酸痛，要治好啦。你骨头酸痛，若要治好，爸爸妈妈，这栋你一定爱加买。啊！即栋你若敢买嘞，你个骨头酸痛真好哩哩啊！电话0800-0800-0800，我会加伫全国闻名的啦。所以讲，阮一年，阮公司的加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刚刚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歹算一个人咧买，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再次甲恁推荐，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徛，袂坐袂下，袂烦心，袂病病的，做你甲靠起来。电话0800-0800-0800，来喂，你好，明来大哥，来。
12: 不是，你有知影我名？
1: 系啊，你有甲买过物件？我加红来，你要古板路甲加吼。
12: 你不要打公鸡啦。
1: 来电话起来，这作赞的，系啊，这作赞的啦，这作赞的。
12: 对啊。
1: 你有食过无？
12: 哇
1: 啦！
12: 你
1: 啊，
12: 你
1: 啊，你唔
12: 知啊，你
1: 啊！啊，我知影你的名尔，我无看到你订啥物件，食了好无？
12: 平平啊啦！你老家人啊，有讲你讲伊，只顾你讲啊，食过啊哩。
1: 嗯，啊，
12: 是。你啦，莫讲啦，但你啊，那个你身体也袂好啊。
1: 哎、
12: 欸。
1: 啊，这是好赞的啦，
12: 哎，叫你姐，
1: 哎，我真甲你看，你有买过啊？
12: 哎呀，我有买几啊摆去啊啦，
1: 买几啊摆也无好，哪会一直买？哎呀，
12: 啊，就是买过，唔是讲个，就是讲哦，这数量无啊快好。
1: 对啦，啊，但是
12: 我咧哦，较早以后转来哦，啊，个连骨接受连哦，啊，你话你个胃也唔当规矩啦。
1: 啊，你甲看你食我的咖，我会当互你食咖呢？啊，你佫讲安尼无？
12: 哎呀，我唔是干那食你，我嘛是食咧。哎，你是咪讲到底是骨肉较好，还是骨肉蛋较好啦？
1: 拢同款，哎呀，拢综合。
12: 哎，我是骨肉蛋，我是唔敢买啊！你来评价下，哎，我讲哦，你食鱼的鱼就是再鱼再咸，
1: 你这个你个小姐讲。这爸爸我头拄啊，伊本来甲我问讲，我有甲我买无？我叫小姐甲饲定，带来看，干那加买四五遍，买几遍？一、两、三，买三遍啦。啊，这若买无好，伊会买三遍。啊，我讲爸爸妈妈，互我拜托一下，要甲我学了物件，啊，莫安尼歹势，恁尽量甲我学了。啊，开动甲我嫌，要甲我嫌嘛，袂要紧。吼、哦，家方愿意接受批评，啊，但是像这，你着甲我买四遍一了好啊，你着大力甲家方斗好了，嘛咧做功德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咱个旧版落甲加着对啊啦。全国上好，伊讲伊咧当着几啊十年啊，会当食甲安尼平平啊，其实咧拢食真好，啊，着唔敢讲。我讲咱这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上可爱，着是拢单纯故意啊。吼、哦，啊，我著讲啊，食好，大声甲家宏斗广告，家宏含慢广告，但是家宏的物件真实在。啊，我今日即档卖完，当时会当阁卖，我事实讲我毋知影。凡是后个月公司若阁空，我若阁摕着，我就会当卖。但是凡是若无够量，三个月，凡是半年嘛无一定。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
12: 喂，大王啊。
1: 哎，什么搞？
12: 哦咱的骨肉汤真，咱的骨肉卡真正好。
1: 哎，
12: 配合的时候，安尼都一食的真系有够好的。因为我一朋友倒来，啊，含隔壁倒看到咱安尼，我倒来讲名，伊讲叫我先来，真是大大多啦。
1: 我是讲你倒在后边，你哪去卡来？
12: 无啦，啊，就拄我伫讲，我伫敲电话，伫讲名，伊听到名，先来倒讲讲。
1: 不人吃好药，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啊！但陈爸爸，你有
12: 法子叫来。哎，你不来叫我钓，你没死啊！
1: 对啦，哎，好，我来给你钓起来啊！好，来，为了来说明啊，喂，哎，爸爸，来，要古板罗加加，我加红啊！
13: 哦，你，
1: 哎，啊，你要古板罗加加呢？
13: 有，
1: 买过无？
13: 你较紧做做便啊！
1: 啊，是啊。
13: 你做得较紧啊！
1: 啊，有够感谢你，啊，吃了好无？
13: 真好啦，
1: 真好啦，哈！多谢你支持。
13: 哎呀，我这家这新世界是都我们拢拢也是生听。
1: 啊，姐姐嘞，
13: 你这搞来个姐？
1: 啊，姐姐嘞，较袂生听哦。
13: 姐姐较袂生听。
1: 较袂生听，这爸爸大赢啊！哎呀，四平兄，爸爸你几岁？
13: 我四平叫什么名字喂？
1: 四啊七啊。我想买嘞。
13: 很
1: 想买，
13: 我三个囝第三个三十几平
1: 的位。哦，安尼我叫你爸爸会使啦，哎呀，
13: 会使对啦。
1: 阿英来佚佗哦，哈。
13: 对。
1: 啊，你电话举咧哈，哦。
13: 好。
1: 啊，来喂，你好，来徐川大哥。来。
14: 你今麦给你买是三斤送一斤哦。
1: 三斤送一斤，佮送你十包大包，你会惊无？
14: 我之前要给你买一斤的咧。
1: 对啊，啊，吃了好无？
14: 对啊，
1: 再
14: 多开始
1: 搁要食
14: 啊！
1: 无啦，食了好无啦？感觉啦，目前咧食感觉
14: 还好啦。
1: 还好，好就好，莫讲迄还好诶，迄就敢若好甲歹安尼两项就好。嘿啊，迄还好诶，我都恁着爱甲听友大声甲赞声落，即带大家迄安路诶，嘿啊，今日三斤送一斤啦，来你电话举咧哈。
13: 好咯。
1: 啊，来回你个苏太太。
15: 啊，我要一斤六加加。
1: 来，要六加加哦，来。啊，中辈时代，你看这听友真正拢有够客气的，甲食啊都有买过啊，
2: 变变
1: 啊。
2: 吴尊大姐，你电话落线，你搁卡起来哦吼。
1: 哎呀，迄个世昌啊爸爸啊，世荣爸爸，人伊着真正讲伊自头甲我买，食到有够好。 来，喂你好。
16: 喂，喂你好，我咧在迄三星上一间咧。
1: 好，来妈妈，你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互老家统计啦吼。啊，今日福气的人用较济吼，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的全国我上俗。来，喂你好，来武勇兄。
17: 好，你好。
1: 来，你好。武勇。
17: 我问你乖乖，你甲你买城堡。
1: 好，来你电话行。啊，感谢全国最中的时代。

0: 暗时两地，身骨轮听骨十行心情，观察念，酸痛疼麻痹，袂久袂下袂徛袂坐。我甲你讲，袂爬楼梯的，袂翻身，袂冰冰的，爸爸妈妈手袂硬，拳脚袂自然的，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会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痛、吐骨想的，拄啊旧版落较佳，但是爱买一比一的哈。指定加防的，才是正的啊！中文时代，啊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电话：0800-081-081啦吼。准予我骗你，嘛骗一届尔。啊，我生理毋是要做一届尔，我伫电台已经做数年啦吼。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效果有效吼。我装卡的囡仔，感谢这个中文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电话家己卡。福气的人就较有啦吼，来电话0800-081-081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是咱来林竹妈妈所点的歌曲。咱现场的节目电话继续改卡，0800-081-081，要卡两届哦。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

日本老歌叫做快乐出发，是咱民族妈妈所点的歌曲啦吼。啊，咱即摆是现场的节目，啊，咱今仔日的产品就是古乐，吼，古乐家，吼，啊，咱古乐家那边就是半斤，吼，3600，啊，有四盒哦，吼，啊，咱若买一斤嘞，吼，啊，咱属你本来7000，咱属你700，哎，属你200，你7000块，等于吼，啊，八啊，佮减送你四两，拢总有10盒哦，10盒拢总7000块，啊，你若买。3斤送1斤，拢总有4斤，就是84、32、32。

0: 佮咸三样啦，三十包大包，即十包大包拢总三十袋，哈。
1: 啊，大包后盖就绝对无三。
0: 哎，就打一届尔，大包打一届尔，吼，你蛮好做，佮要人讲要退大包无啊？
1: 我今日先啊要送恁大包，因为我听着我会当卖七千块爽
0: 啦。哦，安尼爽了，就佮开了
1: 哈。哎，一包大包。
0: 反正上无趁钱啊，家伙嘛是佮咧，佮卖几个送啊哈。所以你若有今仔去拜，今仔去发到吼。你若支行有够吼，啊麻烦你着下当好三斤送一斤的啦吼。
1: 我诚心来啉酒啊，妈妈，你要讲有听到歌对无？
0: 但是吼，因为伊我惊放着日本歌对无？
2: 伊去扶老二手。
0: 写日本歌啦，
2: 我唔知伊啦。
0: 好，啊后座哈，再来你报上台。
2: 谢谢。
0: 后座来报台去。
1: 谢谢。
2: 我哎，过街哦，刚刚拍甲要用吼。
1: 哎，袂啦。
0: 要用吼，我跟你讲，爱等下烧滚滚的烧。
2: 我迄个。
1: 诶，
2: 吹啊，吹吹
0: 一下
2: 啦，
0: 只。诶，
1: 啊，
0: 你着
1: 吹
0: 一下，
1: 吹一下，
0: 用电锅较
2: 紧。啊，用个
0: 咩古，迄个
2: 高
0: 筋筋
2: 蓝
0: 会使无？会使啊，你买蓝高筋，你着蓝迄个
1: 高
0: 筋
1: 筋落
0: 就好啊。
1: 会啊。解
2: 裤。
1: 啊，我你看，裤口
0: 凉凉啊，裤口凉凉
1: 啊。啊，裤板落较干，若无迄个开口有无？就代表迄假啊嘛吼。
2: 你
1: 做
2: 刚刚是气流开。
0: 啊，无遐多啊，啊，
1: 迄
0: 个
1: 古龙
0: 啊，
1: 古龙迄个气泡啊，各种物件拢有各种的气泡啦。大肠啊嘛有大肠啊的味，菜粿有菜粿的味，脯啊脯啊的味啊，对无？来电了吼，好来，
2: 谢谢，
1: 好好来回了来，我妈妈，
3: 喂，
1: 来了报告，
3: 都有无啦？
1: 来有最后十通
3: 电话。哦，你着看我咧，骗伊咧骗到无时间通啊打电话，你看卖啊，
0: 辛苦辛苦
3: 啊。系啊系啊，啊，我靠恁这。你
1: 迄
3: 个咧，
1: 徛
3: 身体，
1: 咧
3: 啊，
1: 无免
3: 那
1: 顾
3: 我
0: 着囡仔。
1: 你顾囡仔，药来拢爱用，吓，拢
0: 啊，
1: 顾囡仔爱下啊，甲食，吓，生骨生骨骨长，吓，吼，真感谢啊，多谢老妈，
0: 好，
1: 谢
0: 谢，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啦，啊，最后沟通电话啦，吼。啊，因为做
0: 做工，全部打户啊，剩十通电话，你靠一通剩九通啊吼，啊剩九通了吼，
1: 啊老卡接伊就接伊啊吼，最后剩九通啦吼，啊中辈时代全国古板路甲加一世人捌食看卖，我讲你看我已经卖加卖三冬啊，我唔捌甲我的心路历程讲互你听，是安怎过去人加唔捌咧卖半斤呢？加宏要做全国第一嘞，唔是我要爱。吼，洪讲我是全国第一嘞，我是因为过去捌听老爸，因为家境善食，人咧食牛板肉，甲食甲安尼做工课，袂安尼唉酸痛。爸爸是透早天袂光，家袂提，就爱出门去乌鲁顺爱去困啦。嘿啊，来位了，来。
4: 喂，我准备买迄个龟鹿，啥物啥物快啊？
1: 古板六百家啦，来你
4: 听听。哎，好，哎，台语就无啥会晓讲。
1: 好，来阿个，那台语袂晓讲，会晓买，会晓食就好哈。来听听下咧。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前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前关节炎，吼，袂久袂啊，袂徛。像头拄阿个妈妈讲啊，你骗囡仔腰常常会酸，行路爱吐咧。啊，你若愈来愈翘骨。爸爸妈妈代表你两骨咧退化，你爱赶紧买顿来吃。来，瑞文妈妈。
5: 你好。
1: 来，你有咩古板肉甲加吼？
5: 嘿，太谢你阿王
1: 嘛。嘿，我加王本人。
5: 你好，你好，好幸运去遇到你。
1: 啊，无遐
5: 客气。你要怎讲就好，你来迄个西装就好。
1: 好，来你电话起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啊，古板肉甲加对你所有的定两骨绝对甲你照顾哈。啊，但是你爱食有足量，你透早爱食两块，暗时爱食两块。吼、哦，我著讲啊，五千年的历史，啊，所以讲家宏到今日，才甲讲我是安怎要卖半斤加啊的这个故事讲予恁听。因为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啊，我知影真侪人一届要叫伊买万外块的加，开销真重。因为有当时啊，少年艰苦趁钱，暂时靠老人年金。但是我就是讲啊，要予爸爸妈妈食一个好物件。食会当，互你袂阁酸骨轮痛骨折，互你会久会啊会徛会坐，会翻身会平平，吼、哦、啊袂讲啊冬天一到，安尼寒风刺骨，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折，有当时啊酸到连要痛啊，烫一领布拉食都袂烫，有当时啊酸到连要举手都袂举，要捧碗都袂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宏就哪像你的后生。你的辛苦病痛， 你的心声家宏拢知影，啊，但是我会当做的，我一定尽极力，把我所有啊会当适合恁啊上好的产品介绍给恁，我拢介绍给恁啊。哦，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像阮这个条条通，明仔载正式上电视啊，这嘛是等于今日啊伫节目顶，甲阮明仔载电视台庆祝一下啦吼。迄个条条通有够好诶，吼、哦！你若有通话路诶问题，啊，要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诶，吼、哦，电视一盒卖3980啦，吼、哦！啊，恁会当家己来回了做阮妈妈。
5: 阿公姐，我拄仔讲，
1: 一斤够加四两诶。哦，你要一斤，安尼你等下，你甲楼卡讲一下。啊，我著甲你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无买无菜啦。哎呀，即落介绍你全国无地买，啊，我希望全国长辈是大，大家食会着，大家好会着，大家拢会当脚行勇行，啊，袂阁深受骨头酸痛的痛苦。我知影自细汉，我看我的爸母拢安尼坐打打地当，啊，做规工的，啊，骨头酸痛，无钱通去买补品倒来食，拢浸饭店烤咧。啊，迄、那个排骨买两块啊，啊，就安尼炖，啊，就两个翁仔某公家食，啊，才有法度请这个家庭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的心酸，恁少年的打拼，家宏拢看有。所以讲，家宏用上俗的介绍，啊，来优惠予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牛板肉甲鸡的，甲食看卖。你过去食别人的，一斤咧食万外的，甲一斤咱这几千块的，甲食看卖。咱几千块的效果，比人一斤万外的效果搁较好，搁较会当，甲你加强伊的速度，然后搁比伊咧甲你控的搁较定。吼、哦，啊，我就讲啊，你若别人咧卖万外，迄若伊阿妈控来讲，迄也做3000磅的尔，啊，咱这差不多4000磅的，吼、哦，咱这定价。吼、哦，要拼好拍袂落啊！吼、哦，要互恁生
0: 骨长骨长。恁这爸母，我甲恁讲安怎泡吼？恁若要保养，你会当一天泡两次，透早放两袋，用保温瓶差不多500cc、300cc 就会使。放我估计样子，恁要放唔放拢袂要紧。你甲伊甲翕十分钟哦，翕十分钟，遐烧滚滚的袋哦吼，啊你甲翕十分钟，伊就慢慢仔游起，啊你慢慢仔哈吼，啊烧滚滚，咱就慢慢仔甲哈啦吼，啊哈一工当作袋啉落啦吼。
1: 来，喂了，来要古板落甲干吼。
6: 要
1: 三斤重斤嘞。哦好，来电来去嘞哈。啊，最后剩
0: 无几顿。啊，我甲你讲，你若讲你今嘛肠咧酸痛，拜托你照三顿啉吼。三顿啉是安怎样？你就是透早一盖，中昼一盖，暗时一盖，一盖拢甲放两袋，安尼慢慢仔下下几工诶，吼，安尼就是咧治疗性诶。
1: 啊，这内底拢无中药这边当回啦，啊，你放心吼。这拢无人重要，这敢若孙家尔啊，这袂甲你惹火气啊！来回了，来离婚人王啊！来了，来要古板路甲嘉年，我嘉宏。
7: 嘉宏。
1: 嘿。
7: 哦，甲你做遮多，我毋捌遮多你个人。
1: 毋捌遮多，我第一届吼。啊，感谢你的照顾。啊，要古板路甲。
7: 好，阿达。
1: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若要有对的。嘉宏直接甲你恭喜，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嘛甲你恭喜，你的骨头酸痛，要好利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咱唔好乌白红骗伊吼，啥物咧因做几十年，啥物咧啊写论文、写报告，拢唔免啊，旧版落甲加到加，啊，旧版落甲甲囥互顺，甲囥互清楚的，安尼咧食效果就做赞尔啦，来回了。
8: 我不
1: 接接到。来，我教。
8: 好。
1: 来，你要古板落甲加。
8: 接接啊。
1: 来，对对对，来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了，来水来，来
8: 我
1: 教本人，你要古板落甲加哦。我放心。来，对对对，来
8: 回
1: 了，来旗开的爸爸。
8: 哎，加油哥！
1: 哎哎，
8: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认真。
1: 来，对对对，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电话吼，0800 0800 0800啦吼，古板落甲加啊，伫只甲恁做上大的优惠啦吼，伫只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阮收听 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啊，旧版落甲狗若袂晓泡的，袂晓使用的，毋知影要安怎卖，做你打电话来问，0800 081 081啦吼。一世人毋捌食过狗，爱甲食一摆看卖。早暗天气寒冷，爸爸妈妈衫裤爱穿啊，已经要接近寒人啊，愈来愈寒冷啊。啊，电话做你甲沟通，要服务的，要问产品的，拢欢迎恁甲打电话来。0800 081 081，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做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